们在不同的家庭咕咕坠地，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，无论当下处在什么样的境地，人生也不会因为一次成绩定义。曾以为只要耍点小聪明就能应付绝境，直到雷老师教会我成功没有捷径。不想认命，就要脚踏实地一步步留下坚定鞋印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环顾，密布的荆棘在拦路，被困难拦住，是你们对我关心的温